0: 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保卫连。
1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保卫连。
0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保卫连。
1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保卫连。
0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保卫连。

0: 娘你今晚
1: 母兰母奎个年
0: 老我老母这了咋嘛
1: 年年老母这了这里父母年年今晚母兰母奎个年老我老母这了咋嘛
0: 我们的家门